传用一首《请不要在别人的肩膀上哭泣》来挑战，这是他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只是光芒被掩盖了。赵传的演唱是男人式的直白，情感直接通透，一如从前的高亢嗓音将大家瞬间拉回80年代，并唤醒了大家的青春回忆。

有心理学家就这样发现，一个人在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其实他很快乐。如果废话不足50%，那么快乐感不足。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加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寻找的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讲废话的人。

小时候我们偷偷吃泡面，长大之后呢，还是偷偷吃泡面。小时候怕父母知道，长大后还是怕父母知道。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以前谁都看不上，现在也谁都看不上。以前无话可说，现在还是无话可说。小时候真傻，我们居然盼着长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

0: 也有牌面，正品直发，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牌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很喜欢这段话，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而有人刚刚切好蒜苔和肉，有人选择种小麦，有人选择种玫瑰，有人20岁的时候结婚了，却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而有人30岁单身，却活成很多人想要的样子。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和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别太焦虑，会有人慢慢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的心愿，慢慢了解你的小众爱好，和你说那个海边小岛上的明月。所以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告诉你，人间值得，你更值得。

最开始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 Journey 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她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一点点的情感本应该自生自灭，可是经过了死去活来的反复跟思量，就好像从淡水慢慢的变成了烈酒，一个火星蹦上去立刻就能燃烧起烧天的大火。感情啊，就是这样，不能招惹的，谁招惹他，他就会滋生壮大的给他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否也情感充沛，和你一起来听。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有没有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啊，都是独来独往的，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在孤独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

0: 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镜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也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

0: 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0: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1: 费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等。

0: 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你知道为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

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月的雪这张专辑呢，应该说是可以代表游鸿明的音乐水准的，尤其是歌曲流传度也不错，舒缓凄凉但又动听啊，很多歌迷还是会非常喜欢游鸿明不争不抢的音乐气质。

方季韦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

曲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呀、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

少感情都是死在走得太近，尤其是友情。每个人都会有安全距离的需求，天天腻在一起的亲密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了的。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当你没遮没拦地闯入对方的私密空间，这就是一种冒犯。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是成人社会的智慧。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一切才真正开始。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 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6: 中杯拿铁谢谢。
5: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6: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5: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7: 一份鸡排饭，谢谢。
5: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7: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5: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8: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5: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8: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2: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9: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0: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1: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12: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明明

你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撸铁，也不用非要去鲍鱼加班，只要能够保持一周3到4天的锻炼就可以了。锻炼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我的建议最好是可以选择跑步。一开始呢，你可以从1公里、2公里慢慢坚持，设立目标，不必追求速度，慢跑就可以。渐渐的你会发现，坚持10公里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生活当中困难的事情也变少了。

有些事情或许很难，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人会变，情会散，人生的路就是要自己走，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的幸福，也不会有人夺走我们的幸福，自给自足的幸福才不会患得患失。

如果把莫文蔚的音乐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那粤语的莫文蔚是前卫的、实验的，或者有一点曲高和寡的，而普通话版呈现出来的莫文蔚则是时尚的、流行的、越发人见人爱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人为感情烦恼，永远都是不值得原谅的。感情就是奢侈品，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恋爱过。恋爱和瓶花一样，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阿杜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0: 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

0: 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

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也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关系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其实呢，王心凌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代表作，比如说年年年年，一个人的日子，前者是活泼俏皮，后者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都很适合王心凌。而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会让人耳边一亮，值得多听。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你会觉得身旁的哪一类人最为幸运呢？初恋，一直到结婚，一直到白头，这样的爱情在我们看来非常非常幸运了。但大多数人的感情生活里，可能会或多或少有那么几个前任。时间是冲淡一切的良药，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会假。不止回忆和感情会被冲淡，更关键的是，我们要看到，人会在时间的刻度之下渐渐成长。

1992年，阿信、怪兽、玛莎、石头先后结识，并且一同开启了他们的音乐旅程。1995年还在读高中的吉他手怪兽主唱阿信，就曾经和第一任鼓手钱佑达组成过一个 soul band 的乐队。之后呢，贝斯手玛莎加入。四个人高中毕业之后，乐团从未停止活动，持续在酒吧、餐厅驻唱表演。1997年加入了吉他手石头，为了报名参加野台开唱，五个人用玛莎在网络 BBS 的代号 Mayday 作为团名，从此华语歌坛就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名字——五月天。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在某个阶段集中精力在做一件事情，强烈的想要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其他的人事物很难影响到你。专注起来的时候，那个愿力是最能发挥作用的，你周身散发出来的能量气场也是最高的。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之外，安排运动、阅读、护肤、音乐、电影、服装搭配，做做美食，研究下减脂餐，清扫布置房间等等，这些都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舒服感受和持续成长能力的。你可以选择机械重复的活着，你也可以选择用我们刚才说的方式活着。在平淡的日子里，更需要自己生发出向好的成长力，来靠近有滋有味热腾腾的体验感。人从来不是生来就固定一种模式生活的，只要你拥有想要的愿力，你的希望就能成为当下。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

0: 给大家带来兰蔻菁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菁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5: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6: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7: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跟你说一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有个女孩子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忙着办丧事的人。她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院，坐在一张条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柿子树发呆。这时，一位平时其实很少跟她说话的男同学走了进来，跟她并排坐在条凳上。她以为他又要说那些安慰人的话语，最近他们已经多到让他感觉到厌倦，所以他没有开口。那个男同学同样沉默不语，两个人就在冰冷的冬夜里并排坐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男同学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前面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这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年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起身道别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话。20多年后，每当这个女孩子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温暖的安慰。最好的安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条凳上那样。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哪怕是为了一棵柿子树。

2008年重量级的纵贯线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罗大佑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线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的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是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赵永新，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吴克群写过很多好听的歌，为你写诗，将军令，大舌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当初入行的时候染着黄头发，穿着无袖的皮夹克，低头唱歌的样子是非常青春的模样。虽然他自嘲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众眼里的第一，但你至少可以拥有成为第一的野心，凭借努力，你也可以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你看过电影《绿皮书》吗？《绿皮书》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其中关于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分享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恰我们成了朋友，这不是缘分，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朋友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摘下了面具，舒服自己。

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儿，说想说的话，想到他时就会想说，希望你站得高看得远，在我身边平平安安度过一年又一年。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0: 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5: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6: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7: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体验。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和你分享一些诗意时刻。一次自习课上，老师让学生们放下纸笔去欣赏窗外的美景，因为有彩虹，东边彩虹，西边晚霞，漫天的梦幻色彩在天空中泼墨般肆意地铺陈开来，天地就像一池流动的盛宴。学生们趴在窗台上连呼哇，沉浸于这诗意的片刻。老师说，教育不应该只有提山书海，而应该在孩子心里播下彩虹。对他来讲，转瞬即逝的良辰美景值得用一节晚自习来交换。或许这个被晚风和彩霞包裹的浪漫黄昏，会成为这些孩子记忆里最温柔的养分，每次回忆时就化作他们内心的一朵涟漪，悄悄提醒这个孩子埋头赶路，也别忘了捕捉生活的诗意。乖乖乖，暂且回避，听

和你分享一个诗意人间。安徽铜陵枞阳县，一场肆虐的洪水吞没了人们的住处，在一处临时的群众安置点，很多人已经准备入睡了，可是有一位81岁的老人却捧着自己带来的书，坐在他的临时的床头静静地阅读。窗外风雨交加，洪水汹涌，他以书为帆，停泊在一片宁静的精神栖息地。老人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和老伴儿是低保贫困户，儿子患上了精神疾病，生活艰难困顿。尽管每个月收入不过300多的低保补助，老人却是新华书店的常客。为了买书打折，他还办了会员卡。说到人生困境，老人说，苏轼这一生波折，屡遭贬罚，他尚能何妨吟啸且徐行。比起苏轼，我的波折算不了什么。这一次的临时撤离，他没有什么行囊，书是最珍贵的宝藏，即使眼下流离失所，但他早已为自己构建出富饶的精神家园。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张电影原声带呢，现在已经放在我的车上作为常备的一张 CD， 没事闲来呢就拿过来听一听。海上钢琴师作为意大利导演朱塞佩·特纳托雷的时光三部曲，这一部影片《海上钢琴师》是最负盛名的影片，一经上映票房就突飞猛进，最终呢以过亿的票房再一次证明了经典的魅力。纵观近十年来的电影界，经典电影的重映逐渐的成为一种新潮流。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旋律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当中的第一个小高潮。

当中的我最喜欢的一段。在影院来观赏海上钢琴师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更像是带着观众去领略故事的主人公1900所演奏的一段音乐之旅。那如果说到来自海上钢琴师的最精彩的台词，我觉得应该就是钢琴演奏的旋律，因为呢男主人公1900就把音乐当做了自己的语言。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要说到重映的影片呢，其实呢这一股热潮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是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影片《东邪西毒》通过大规模高标准的技术修复在内地重新上映了，当然也成为了华语影片重映的开端，并且最终这部影片是以3400万票房跻身同期上映电影的前列。这些以80、90年代的经典电影为主重映的影片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加之过去的影迷呢还在着呢，还热血着呢，再加上技术修复的难度比较低，所以重新上映之后呢也让观众有着较高的期待值。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影片《缘分》当中的一首插曲，当然也是点题之作，群星演唱《缘分》。

后来在演唱会上呢，也有各位歌手来重新演唱这首《缘分》。今天放给你听的是两位巨星依然在闪耀着，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演唱《缘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3: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5: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无敌破坏王》。上网第一条原则，不要看评论。

我是杨洋，来盘一盘重映的影片。那如果说到影片重映这一股风呢，要从2009年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的《东邪西毒》的重映开始。但是呢，之后呢，我们也慢慢的看到了很多进口片进行重映。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啊，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它就以 3D 的格式再次回归大荧幕了，并且以近10亿的票房成为了内地经典重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之后的7年当中啊，有好多影片都以 2K、4K、2D、3D 等等这样的画面格式重新的回到了观众的眼帘当中。经典重映一时呢就成为了潮流，以熟悉而陌生的面貌再一次面向观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旋律呢，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非常活泼的一个片段，是 Jack Rose 在船舱的一段舞蹈。而来自这个片段里头，爱尔兰风笛足以让人沉醉。

如果说你对影片的记忆还浅的话，那如果听到这一段风笛，马上呢就能浮现 Jack 和 Rose 这一段海上记忆。今天我们来说这些重映的影片，龙猫，包括像千与千寻，这些影片都是极具 IP 价值的经典影片。那我想呢，当中呢最深重的力量就是对它的一种怀念，情怀的文化凝聚具有着强大的效应，往往呢是依托着情怀的优势，收获了一定的市场的反响。亲爱的旅人。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

0: 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90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 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
2: 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 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影片。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严格的来讲呢，不算是重映，因为这一次它是以真人版的方式出现。94年的时候有一部动画片《狮子王》，这是我们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还有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再加上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以及动听的美妙音乐，这些难道还不值得再一次在大荧幕上跟他来场约会吗？当然，这个故事传达的是关于责任、成长、生命的独特智慧，所以呢，一代又一代观众啊，看了他之后都觉得是心目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代表作。真人版的狮子王情怀依旧在重映着，你还记得哪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Beyo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Spirit。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白瓷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1: 最后想提到这一部影片啊，它是在戛纳电影节上，为了纪念章子怡从影20周年的时候呢，就特意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放映，那就是影片《卧虎藏龙》的重映。这一次的重映啊，在戛纳电影节的海滩举办，这里每一年都会有免费的露天放映，路过的游客呢都可以来到这里驻足观赏。而章子怡呢，作为嘉宾出席和推荐了这部影片。同时导演李安啊还特别的说他说你为这部电影的贡献也让这部戏在全球大放异彩。听《卧虎藏龙》当中这首主题曲《月光爱人》，来自李玟。

0: 传学员孙俊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近几年啊，跟这个玛瑙、水晶、玉石一起并称为四宝的珍珠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特别是大直径的珍珠更为抢手。有一位藏友曾经这么说，说珍珠投资啊，并不是简单的买串珍珠项链收藏收藏这么简单。如果选择珍珠作为投资品啊，建议呢入手单颗，越大越好。因为什么呢？数量少，市场价格呢也高。据专家介绍啊，珍珠的价格主要根据其圆度、光泽、颜色、大小、产地来决定，业界呢称为珍珠的5C 标准。但是珍珠呢也是宝石当中啊唯一拥有保质期的。这珍珠啊由这个珠蚌孕育而成，光泽呢跟珠体呢有一定寿命，您暴露空气当中呢时间一长，珍珠层啊受到氧化了，就会由白变黄。那么在中外收藏历史当中呢，也有很多珍珠收藏的故事在流传，您了解多少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这珍珠的收藏。近年来啊，这天然珍珠啊经常以高身价登陆拍场。2011年，美国好莱坞已故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生前佩戴的一颗白色珍珠啊，拍出了多少钱？您猜猜吧，1184万美元，哈，并且创下了珍珠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啊，北京的古玩界就流传着2串80枚珍珠穿起来的项链的故事。那么在民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元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2串珍珠、2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黄飞珍珠山失落民间，聚元楼巧取珍珠山，这故事传说了近100年。还有2串珍珠，一串卖给了澳门绅士，其爱女佩戴出国去伦敦，漫藏会道而杀身，未闻破案。另一串珍珠由聚元楼收藏了近50年，期间少帅夫人于凤至曾出价10万，由于中介人未得利而没卖成。20世纪50年代初被人骗取，失落在港台，无人追查，成为了无头案。陈仲远先生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叹息，所以把这个写成了文章。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个故事，2件无头案。您看这珍珠珠圆玉润，珍珠以滚圆为佳，老珠宝商都说7分珠8分宝，既够8分重的滚圆珍珠就是稀世珍宝了。在自然生殖条件下，珠蚌受外界的各种刺激与影响，很难生长成大而滚圆的珍珠，够8分重的珠子确实是难得之宝。珍珠具有晶莹的光泽，做装饰品最好。清代的皇帝用珍珠做朝珠，一串朝珠是108颗，一颗8分左右重，一串约8两6钱4分重。咱这是说的老秤，16两1斤的秤。老珠宝古董商 对皇帝朝

0: 朝珠的说法不少，不外说是皇帝的朝珠用的是东珠，东珠产自松花江，松花江产的珠子大而圆，清代皇帝带上东珠不忘东北故土。珍珠分为海产贝类生成的海产珍珠和淡水贝类生成的淡水珍珠，专家讲东珠并不是松花江贝类生成的，乃东海口之吴淞江贝类所产，古称淞江，不是松花江，乃是吴淞江。这吴淞江的珠母贝生活在淡水和海水之间，所以生成的珍珠最为珍贵。清代的时候，波斯湾地带给清廷皇帝进贡的珍珠较多，质量高于国内所产，珍珠可制作珍珠衫、朝珠、项链、手串，108颗为朝珠，80颗是项链，18粒做手串，这是珠宝商编的顺口溜，也是区分各类串链的具体数目。光绪33年，据元楼有一串80颗珍珠的项链，个个明亮莹润，滚瓜溜圆，4分重一个，齐整美观，银丝线穿帘，相隔之处附垫，免去相磨碰，又不显眼。这一串珍�珠标价纹银10万两。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20年后的1907年，澳门绅士萧瀛洲进京朝拜，萧瀛洲收藏珠宝古玩，琉璃厂古董商、廊坊二条珠宝商都张罗做他的买卖，他买了古玩字画，又到了珠宝店，据元楼何掌柜拿出串珍珠项链给他看，他见这串珍珠个个圆润，在阳光照射下放出五彩，戴在脖子上凉爽清神又美观。何掌柜跟他要10万两纹银，他点头应允了。他说，黄金有价珠无价，一颗珍珠千万煞。萧瀛洲回了澳门，宣统元年，其爱女出国去伦敦求学，老父送他珍珠项链作为纪念，盼他学业成功速返还。不料想他的爱女一去2年未还，而且在伦敦失踪了。民国初年，北京古玩珠宝行中的人士从伦敦得到了消息，说他的失踪是因为这串珍珠项链引出来的杀身之祸，漫藏会道，古圣之言不可不信呐。这件事在古玩珠宝行业当中传说了几十年，今日重提为之伤感。清廷腐败，国家衰弱，任人宰割，国人在外备受欺凌，人命关天却无人过问。那么这聚元楼还有另一串80颗珍珠的项链，出现在民国13年。那个时候何掌柜已经去世了，由何太太掌管家业，贾恒甫当经理，大事儿得同何太太商量。何家在北京城有50-60处房产，在大石栏开有巨星烟铺，很赚钱。聚元楼何家的财富令同行人羡慕，同行经常议论说何家发财是因为买了珍珠衫，有的说珍珠衫卖给了日本人价值100万，有的讲珍珠衫拆了变成串珠，再拆成一颗一颗的卖掉，比卖珍珠衫还赚钱。究竟是怎么卖掉赚了大钱的，谁也说不准。光绪33年，聚元楼卖了串80颗珍珠的项链，民国13年又出现了一串80颗的珍珠项链，都是从何处买来的呢？据同行人讲，那还是从那件珍珠衫上拆下来的。可是贾恒甫说，自从卖给了萧瀛洲那串珍珠以后， 何太太就让掌柜的在柜上注意收购零颗珍珠鸡蛋，攒了20来年才从500多颗珍珠当中选出了滚圆大珍珠80颗，穿成项链由东家何太太掌管。同行人只闻风声，谁也没见着真货。何太太知道这串珍珠没人买得起，怕拿出去招祸。那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赶下了台，北京政府在张作霖、冯玉祥的控制下，奉系军阀在北京大权在握3-4年呢。张作霖的帅府设在顺城王府，少帅张学良在北京买古玩珠宝，名声很高，古玩珠宝商都做他的买卖。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远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收录了两串珍珠、两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据真斋有位吃外骨的伙计叫高殿青，经唐在礼的夫人介绍进了帅府，做张学良、于凤至、赵四小姐的珠宝生意。他给于凤至送去珠宝翠钻，任其挑选。少帅夫人想买条珍珠项链，要求珠子大而圆，高殿青答应去给他淘换。到了1931年的夏天，聚珍斋的经理李仲武找聚元楼的经理贾恒甫商量，要给聚元楼代卖那串80颗珍珠的项链。贾恒甫做不了主啊，就去跟何太太谈。何太太说，聚珍斋是大买卖，这串珍珠少于10万不卖。这时候80颗大而圆的珍珠才露面，李仲武将它交给高殿青，高殿青请少帅夫人过目。于凤至见了珍珠项链十分的喜欢，他说，小高啊，这串珍珠滚瓜溜圆的，色气正，大小又均匀，你是从什么地方淘换来的？谁戴过这串珍珠项链啊？高殿青答，哎，夫人，这串珍珠项链是某王府福晋戴过的，是祖传的，他嘱咐我不要声张。80颗珠子大小一样，都够4分钟，实在难找啊。他要卖多少钱呢？
2: 少12万人家不卖。
1: 于凤至仔细地挨个看，将个个圆润，80颗珍珠足有2两2钱重，他甚觉可贵呀，张口就给10万。高殿青说，我给您去跑腿儿，问问老福晋10万元他愿不愿意让给您。便将珍珠项链放在于凤至那儿了。高殿青回到聚珍斋，向李仲武说，少帅夫人要买这条珍珠项链，给了10万，等我回话问问卖主卖不卖。李仲武说，
2: 这串项链算得上是找了个好买主，先前袁汉里的夫人也想买，一问价就吓了一跳，谁用10万元买串项链？我去找贾恒甫商量，商量好了你再去回话。
1: 李仲武跟贾恒甫说，
2: 那串珠子我给你找到买主了，人家给了8万元，你们卖不卖呀？
1: 贾恒甫说，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去问问何太太。贾恒甫已有耳闻，李仲武的外甥高殿青做上了帅府的珠宝买卖，那小子又机灵又帅，很受太太小姐们的青睐。他见了何太太便说，那串珍珠80成高殿青拿进了帅府。李仲武说，买主给了8万元，您看能不能卖？何太太连眼皮都没抬，淡淡地说了一句，10万元少一个子儿也不卖。贾恒甫跟李仲武说，少10万元不卖。李仲武说，嘿，没见过一口咬定的珠宝买卖，我给你9万，你再跟何太太商量商量，请老太太给我李仲武点情面。何太太听了贾恒甫传达李仲武的话，便说，我早就给了他情面了，这么多珠子从没给别人看过，让他拿走了还不够给情面的？你告诉他，二话没有，10万元。砍价没砍下来，918事变突然又爆发了。高殿青再进帅府难如上青天，李仲武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帅府里除了一串珍珠项链，还有珍宝翠钻首饰若干， 价

0: 值几十万呢。东北军一完，他还跟谁要东西钱去？贾恒甫心里慌乱，找何太太说：“哎呦，这串项链算是完了。”张学良出了关，家眷不准见人，顺城王府门岗森严。何太太不慌不忙地说：“咱怕什么呀？张学良不给钱，咱不管。聚珍斋搬不了吧？李仲武跑不了啊。十万元由他们还，还不起，聚珍斋就归咱们。”高殿清去顺城王府少帅府多次都被阻挡了，他心中烦躁不安，但毫无办法，不知何年何月能再见到女主人于凤至。1932年春节快到了，少帅府开了门禁，高殿清去给夫人拜早年。于凤至说：“这么早拜什么年呢？你是放心不下吧？甭担心，东西都在，我想要的还是买。那串珍珠项链你给我打听了吗？他要多少钱？”“
1: 老福晋跟我要11万。”“
0: 我不喜欢这个数，10万就10万，要不就12万，这11万元的数别扭。”“
1: 哎，是是是，我看也别扭，您就赏我12万吧。”“
0: 哼，你倒会顺杆爬，我最不爱跟你们买卖人讲价还价了。我说10万就10万，不行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了。”高殿清一听，再看夫人的脸色有点生气的样子，他便后退两步，顺手把来的时候带那小包袱打开了，取出一锦匣来，捧到夫人面前，打开匣子：“嘿嘿，这儿有块蓝宝，请夫人过目。”高殿清猜想10万元的买卖是做不成了，老凤军撤出东北开往西北，眼看少帅府也要搬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于凤至不会再花那么多钱买珍珠项链。可是少帅夫人不会说实话，只要拿出蓝宝石给他看，少花点钱买件东西，下台阶圆个场还是有可能的。于凤至把它放在手心上，看蓝宝石像一汪碧绿的海水。他说：“嗯，这块宝石我留下，你要多少钱呢？”“
1: 您看值多少钱是多少钱，我们敬献。”“
0: 那串珍珠你顺杆爬到12万元。我不要了，你拿走。这块宝石我给你12000，你看行吗？”“
1: 哎呦，谢谢夫人的照顾。”
2: 您听一听啊，这串项链的生意那算是黄了。那么这串项链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咱们下期啊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

0: 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音域广阔，气量雄厚，被称为是铁肺歌后。珍妮也因为高超的演唱技巧，后来成为了同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

其实快乐很简单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的快乐最重要，你自己最重要，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会爱上自己，你会发现人间值得，很多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变好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放一放吧。

很多人问过我说，分开以后是怎么释怀，怎么去放下。其实我想跟大家说，放下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天天哭，做到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对方，想哭。但后来有一天，你会突然想通了，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温暖和爱在等着我。人活一辈子，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之前说林宥嘉唱歌是游走的状态，其实想说王若琳她更是，她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她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y 啊，这首 Big Big World。 I'm a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amorevole 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陈晓东的歌，这个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我记得这个歌发行之后，当年很多人的 QQ 签名或者是说 QQ 名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在99年环球唱片时期发行，也是陈晓东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99年也算是他正准备要爆发的一年，这个专辑发行后的下一年，他的《比我幸福》就把他的事业推上了最高峰，再下一年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随后几年也是接通告接到手软。而这个时期陈晓东也算是那一代美男子的代表之一了吧。来听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很多烦恼困苦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环境、努力思考和感受有关。如果你真的可以从对方的经历背景角度去思考感受，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心理学教授的指导意见说，如果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想通，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会是最快最有效的想通途径。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这个办法。下首歌来听于佳韵，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件，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听过这么多期节目，我猜您一定想亲手为自己或家人朋友做一道药食同源的药膳，但是到了市场，面对琳琅满目的药材，难免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哎，这药材怎么挑呢？不要担心，今天就来帮您。本期与人为善迎来一个特别篇，今天不做菜，教您如何鉴别好的药材。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今天辨别的药材是八角、丁香、山药、山楂。那看看邓老师今天教大家怎么来辨别中药材。
9: 八角，
10: 这个顶端像不像一个鸟嘴呀？
11: 好像，眼睛在这儿，嘴在这儿，是吧？
10: 你手头的脚有几个？
11: 8个。
10: 如果是10个或者10个以上，那么它就不是它的真品。你动一下了，很脆，
11: 脆的就好的。
9: 丁香，
10: 这就是我们平时用卤菜的丁香，它的下面像一个瓣一样的，你闻一下，甜味很浓郁的。另外尝一下，它有一点辛辣，然后有一点麻舌，质量好。
9: 山药，
10: 吃的时候它是淡，但是偏了一点点酸味。红薯做的话它就是提味，另外就是木薯做的中间就有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湿纸巾把它抹一下，再放到镜上面，静脉点就更加清晰了，
11: 有点黄黄的那个啊，
10: 有一点点
2: 山楂。
10: 看它的外果皮上面有灰色的一些小斑点，中间的果实你熟了一样

0: 二三是五里果核。
1: 什么样的是好的呢？
0: 什么是的比较大一点的就饱满，那么就是质量好的。
2: 这回大菜上知道怎么挑了。
3: 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更加安排。
4: 您还想知道哪些中药材的鉴别方法，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安排，敬请期待。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爱着梦。
1: 苏运莹呢，也被叫做是田园天使般的干净纯洁。我是向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来自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也是电影《追梦女郎》的插曲。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富海翻黑来岸，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的和声是真的很好听，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我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有一次班会要女同学出一个唱歌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排了这首歌。真的，如果是年会节目，老板要你们唱一首歌，我觉得二声部三声部这个歌都很适合。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爱的根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这是两位音域较宽、歌路也超多的女歌手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平稳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再见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沉住气做人，沉下心做事，才能在奔波忙碌中稳稳地抓住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人为自己鼓掌的时候，做自己最坚强的后盾，总有一天会从量变变成质变。默默靠自己，悄无声息的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卓而不群的人。就像那一句网络当中的流行词所说，你要悄悄地拔尖，然后惊艳所有人。

我们都知道，读书的厚度决定一个人人生的高度，而且我们也始终相信这句话，人生变好，从多读书开始。可是还是有人要问，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始终还是太少，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因为很简单，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匮乏，人生很多弯路，其实别人已经替你踩过了。读得越多，内心也更加的平静从容，和书中的悲欢离合相比，自己的经历算不得什么。

根本目的未必是解决所有的问题，它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孤独的时候可以让你不再寂寞，悲观的时候可以让你不再忧郁。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决定这个世界怎么样来运转，没有办法决定今天是运气最好的那一个，还是那些倒霉的事情不再靠近自己，但至少可以通过读书来决定自己的思想高度。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

0: 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10: 哥，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9: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10: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9: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0: 没错，
9: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0: 没错，是这样。因为
9: 这是什么情况？
10: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 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9: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0: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9: 限制条件，比较多，
10: 限制条件太多了。
9: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0: 是的，
9: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0: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9: 被种草了。
10: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 G7 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9: 不确定性，
10: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9: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10: 是的，
9: 刚才其实最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1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1: 画里的

0: 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9: 把它具象化，
8: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
9: 画面能够对应上，
8: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三四个小时当中，也听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9: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两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8: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9: 是
8: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9: 是，
8: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爬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9: 韶山，
8: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 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9: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

0: 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1: 是的，
0: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1: 是
0: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1: 对，
0: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1: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0: 哇！
1: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市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0: 演、现在也有，
1: 对，也有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这几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0: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1: 是的，没错。
0: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1: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它晚上的夜游漓江。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0: 对，
1: 夜游漓江。然后它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0: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1: 对。
0: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1: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它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0: 对。
1: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0: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夜游，
1: 对，
0: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1: 对。
0: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1: 已经冻结冰了，
0: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1: 是。
0: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1: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0: 那太舒服了。
1: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0: 太好了。
1: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所以跟云南的气 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0: 这是在桂林的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1: 对，
0: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1: 对，在桂林住了两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 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两江四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两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0: 怎么了？
1: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0: 是。
1: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0: 到阳朔。
1: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嗯，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游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所以在那块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柑砂糖橘。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有段话我很喜欢，说人的一生呢，就像是一棵树，何时生长，何时发育，何时开花，何时结果，何时凋零，都有它的过程。每个阶段，我们都有必须要经历和面对的事情。当时不努力，一旦错过了生长期，可能就永远等不到结果了。所以，世界是金字塔形的，越往下竞争越激烈，日子越艰难。而人的成长，就是一生努力，一生向上的过程。

0: 用音乐送给你。
1: 大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

写歌也画画。知道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加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关键对话一书中曾经提到啊，在实际的沟通当中，如果你想要跟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学会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人若想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让人愿意分享也愿意倾听，那必须要有愉快的沟通，互动式的聊天，感情的纽带才会越来越紧密，相互间的惦念和对生活的参与也会越来越密切。所有深远恒久的关系，莫过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朋友爱人都一样，学会分享才可能拥有，懂得回应也才能长久。即便分享的是一件件小事，维持的却是情感这件大事。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0: 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2: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有忧郁王子之称的韩国华侨歌手姜育恒，1982年从韩国去到台湾地区，参加光美的新秀征选，他演唱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入选，从而步入歌坛。1989年发行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他的声线和孤独忧郁的风格，恰好表达了主题歌《再回首》里的人生起伏，因此爆红。而用《梅花三弄》中的痴情者来评价他的感情专一，也很贴切。

我相信人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他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适可而止，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对他人要求太多，其实就是折磨自己了。当你没有期待，恰恰是拥有了最好的期待。就像书里说的，要维系一段感情，期望越少，越是没有任何期待，越能够无条件去爱。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高期待既是强求别人，也是束缚自己。而人情世故的成熟，往往就是从降低你的期待开始的。

很多时候你期待越多，遗憾就越多，大多数崩溃呢，也都是因为天不随人愿，事不从我心。但这世界上谁的生活又能一帆风顺呢？多的是起伏坎坷，所以总是要去习惯减少依赖，降低期待，控制敏感，是生活幸福感的来源。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孤单。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感受和经验需要慢慢的累积，才能够变成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如说，尽量少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后悔，永远抬头挺胸的向前看。人生有三把钥匙啊，接受、改变还有离开。不能接受的就去改变它，改变不了的就离开。要相信，如果事与愿违，那一定是另有安排。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95九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95九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95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 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95九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0: 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薇薇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科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

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0: 的时候。
1: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具有摇滚意识的崔健，他的艺术直觉造就了通俗音乐的超前发展。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性，民族乐器好像唢呐、古筝、笛子、箫等等，跟吉他、萨克斯、电子琴以及西方的打击乐器融为一体，音乐因此极富弹性。其间所融进了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摇滚的特点跟节奏，也使得他的演唱极具感染力。作品有深度有哲理，是深刻反思的产物。因为他的歌区别于大多数流行曲，崔健的探索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曾经有天使之声美誉的歌手刘思涵，在一个选秀综艺当中被很多人听见，他声线温暖治愈，极具穿透力，发行的首张专辑《拥抱你》就曾经获得圈里圈外的一致好评，当年横扫各大排行榜新人奖项的表现更是相当抢眼，之后推出的专辑《不特别的很特别》更是进步神速，他摆脱了出道时清新的聆听者形象，以更强烈的情感浓度和忠于自我的声音表达了最真实的自己，也在这张专辑里和全能创作才女戴佩妮合作，得到了她的力荐和保驾护航。出的专辑不多，每一张都耐人寻味。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8: 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8: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9: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

0: 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听过这么多期节目，我猜您一定想亲手为自己或家人朋友做一道药食同源的药膳，但是到了市场，面对琳琅满目的药材，难免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哎，这药材怎么挑呢？不要担心，今天就来帮您。本期与人为善迎来一个特别篇，今天不做菜，教您如何鉴别好的药材。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今天辨别的药材是八角、丁香、山药、山楂。那看看邓老师今天教大家怎么来辨别中药材。
1: 八角，
2: 这个顶端先不先一个鸟嘴呀、
3: 啊？好像、啊、眼睛在这儿，嘴在这儿，是吧？
2: 你手头的角有几个？
3: 八个。
2: 如果是10个或者10个以上，那么它就不是它的真品。你动一下了，很脆，
3: 脆的就好的。
1: 丁香，
2: 这就是我们平时用卤菜的丁香，它的下面像一个瓣一样的，你闻一下，
3: 嗯，
2: 甜味很浓郁的。另外尝一下，它有一点辛辣，然后有一点麻舌啊，极力好。
1: 山药。
2: 吃的时候不是淡，但是偏了一点点酸味。红薯做的话，它就是甜味、另外就是木薯做的，中间就有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石子巾把它拉一下，再放到镜上面，静脉点就更加清晰了。
3: 有点黄黄的那个啊、
2: 有一点点。
1: 山楂，
2: 看它的外果皮上面有灰色的一些小斑点，中间的果实你收了1、2、3、4、5粒果核。
3: 什么样的是好的呢？
2: 不是的，比较大一点的就饱满，那么就是质量好的。
3: 这回到菜市场知道怎么挑了。
0: 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您还想知道哪些中药材的鉴别方法，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安排，敬请期待。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听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已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0: 会走。我想浪漫是有很多种的，我喜欢的其中一种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日落，黄昏的温柔和美丽实在让人惊讶。当黄昏落在身上，没有烟火，没有杂尘，只有光和希望，它总能让人在黑夜中回忆起它散发的点点光芒和一些美好的一望已久的记忆。而陪你看日落的人比日落本身更浪漫，这样的浪漫将在一个人的内心翻腾，推着我们前进。当晚霞代替落日说过晚安，温柔的月色会洒到你的枕边，代替有人说一声明天依然爱你。
1: 想看横亘荒野苦苦前辈，蝼蚁之辈，凡去当先都清闲。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徐锦纯是当年滚石的金字招牌之一，她的音色华丽嘹亮，却又透着深邃与开阔，犹如像在蓝天白云间的自然之声。李泰祥说，她的声音纯纯的，野野的，甜甜的。也有人说，徐锦纯是跨世纪报道台湾最美丽的声音，听见她就好像看见了台湾美丽的山水。

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腻人的话和昂贵的礼物，而是下意识的惦念和语气里满满的温柔。最好的礼物是你对我有耐心并愿意偏爱我，让我知道在你这里我有满满的安全感，我是被爱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

还有那种个性特色的气声。他的嗓音温婉圆润细腻，不失韧性，音域宽广，演唱时候各声区过度自然，声音也是连贯统一，几乎听不出任何换气的痕迹。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这就是生活筛选我们的方式吧。它会在某一个时候呢，给你带来一片黑暗，再从黑暗里甄别我们。那些已经放弃的人，就永远不会知道，默默等待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而执着等待的，生活总会为他升起照亮他的红日。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当年张栋梁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走入了大众的视野，继而签约厂牌，发行专辑，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只可惜呢，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得可怕。

金莎的歌早期都是那种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后来开始慢慢转型为唱作女歌手。由唱到写，金莎描绘出了自己的心绪和情感。她的音乐很难得的地方就是没有跟风，在音乐曲风编配上都采用了很多创新的手法，尤其唱腔很自然，金莎的本色演绎也能够迅速引起歌迷的共鸣。

当年有一次做慈善活动的时候，刘德华受伤了，脸部被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如果换个人，此事可能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会在香港媒体大吵特吵好几天。做慈善事业受伤，这是多么好的形象啊！有些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想制造出来呢。但刘德华不同，他可以说是悄无声息地处理好了这件事。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哦，独立，我们第一反应呢会想到的是经济独立。在经济独立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呢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对于外貌和赚钱本领上的提升，有一天有能力去匹配自己喜欢的，不为了金钱妥协的时候真的很爽。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吗？其实好像还好，只要你不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要有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你可以觉得你再瘦一点，皮肤再好一点，那么你就在本子上写下你每一天做什么事情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然后日复一日的去做去完成。一年之后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千万不要设定太多目标了，你会由于压力过大而放弃，并且产生挫败感。量力而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是引领过一个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却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的人气歌手里，像王杰以及齐秦等竞争当中，有了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取喜欢，所以一直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赵传就是从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他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他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他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我相信每个人总能在困难当中收获一点什么，所以呢，一定要做一个心态好的人。积极阳光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的。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修行的人，尽量的去体验人间不同的感受，去享受，去和他们和解。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的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陈淑桦以清新理智的个人风格，情感的旁观者的角度，对歌曲进行全方位诠释，受到歌迷热捧。他和成龙还合唱过《明明白白我的心》，更是成为那个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年代金曲。陈淑桦唱歌让听众毫不犹豫地跟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爱就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问候各位。生活啊，会慢慢的好起来的，生活呢，也会在如约而至的一点点好起来。虽然还会时不时焦虑，感到压力大，没有安全感，甚至呢，在深夜的时候被暴雨阻挡，但是也只是片刻，更多的是充满欢笑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吃好每一顿饭，去想暴雨当中那一些雨水冲刷过的空气的清新和欣欣然的生。所以请对生活寄予希望，努力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好，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糟糕，即便有的时候出现焦虑，也会很快消失的。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水。有很多歌迷说，黄伟文笔下的陈奕迅呢，更像是陈奕迅本人。

五月的雪这张专辑呢，应该说是可以代表游鸿明的音乐水准的，尤其是歌曲流传度也不错，舒缓凄凉但又动听啊，很多歌迷还是会非常喜欢游鸿明不争不抢的音乐气质。

们常常会因为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

2000年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没有必要和生活争吵吧，顺其自然才彼此相安。成功的路径不止一条，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循规蹈矩，更不要冥顽不顾。这条路不通，不妨换一条路试一试。你不要什么都逼着自己去选择，越是害怕失去呢，就越容易失去。顺其自然，我想更舒适，内心会逐渐的清朗起来，会帮你抛开那些障碍，思想的负担也会随之减轻。顺其自然的话，才能够随遇。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希望啊，每天你都是那么的忙，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你爱的人也同样在爱着你，讨厌的人啊通通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一种观点，换一种心情去生活，会在快乐的时候微笑，要学会在困难当中微笑。有这样胸怀的人，从不回头去寻觅昨日黄花，而是快乐地去寻找明日繁星。

一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平曾经是一个民歌演唱人，多年以来呢，在流行乐坛尝试跟创作，让他对歌曲把握收放自如。他常常是慢工出细活，两年才推出一张佳作。惯有的平稳和柔美，极富旋律的曲调，加上周志平特别的用字遣词，相比一般情歌来说，无疑是轻柔婉转而不落俗套的。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是郁可唯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他不像爽剧、爽文，他没有爽。十年来一直是属于平和的状态。和他同届的超女、快女，有的成家做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这个世界根本不会存在不会做、不能做，只有不想做和不敢做。当你失去所有依靠的时候，你自然什么都会了。生活不全都是沮丧的，当然还有小饭馆的美食、拐角处的小猫咪、甜甜的西瓜。所以在接下来这首歌中，我们一起打起精神，生活啊都是惊喜。

0: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1: 现在吗？
0: 对，
1: 就在
0: 此时此刻。
2: 李健因为和卢庚戌的音乐理念不同，在2002年的时候退出了当时火得不得了的水木年华组合，他选择单飞。李健说，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解释也无用。突然沉寂下来的日子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而是让李健有了更多时间去检审自己。他租了一个四合院，那一段没有任何收入的日子很清苦，冬天没有暖气，还得早早地起来烧锅炉，水管时常冻裂，还要自己修。就是这样一段在旁人看起来落寞的日子里，他仍然写出了温暖这样的歌。花开云落流转里，有你陪伴，分享所有快乐还有忧伤。而歌里的你，指的就是他的太太孟小冬。

这里是杨洋的节目，经常在音乐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灵感悟。也有很多朋友呢会向我抛来烦恼，都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一天你可以尽自己所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让灵魂和身体都在路上，就已经是幸福了。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地面对，

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定决心，就会立刻觉得增添无穷力量，而他的视野也随之开阔了。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珍妮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她是一个中澳混血，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呢都是由她和罗文来主唱的，而鲁冰花更是她的汉室力作。珍妮的歌传唱度非常高，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气息浑厚，所以珍妮啊被称为是巨肺天后，当红之时恐怕只有邓丽君能够与她媲美。

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鸭子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她从影15年才拿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最佳女主角。苏慧伦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然而她却一直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电影，没变的还是她的玉女气质。任时光荏苒，仿佛荏苒的时光未能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痕迹。

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它不会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可以看到真正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我们每个人都始终在寻找着最理想的自我领域，得到和失去是一定会守恒的，并不是一个人一定会更好，只是我们更愿意怎么样去感知它。会结婚，会想娶谁，会想嫁给谁，然后共同去面对今后的人生，也保持期待，也会一直记得能遇到就很幸运了，要保护爱是不浪费的。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每天我们都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是吧？努力是一个不断向内变好的过程。当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我成长，而不是外在的成功之上时，你就会慢慢的爱上正在努力的自己的。这句话也送给你，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班主任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写周记的，长大了之后好像抛弃了这种习惯啊。后来发现能够罗列一周的计划挺好的，比如说每周必须有半个小时是独立思考跟总结的时间，纯放空什么都不干，就是单纯记录这一周我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拍了什么样的照片，简简单单的罗列归纳一下，修修图也可以。再比如说我觉得写周记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让自己觉得我是在虚度时光的，因为有的事情你不写下来真的会忘记的。同时呢尽量的让自己多发一发朋友圈嘛，你可以多拍照，把有趣的事情呢按照日期给它记下来。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保持快乐，而是保持平静。你的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艾嘉作为一位多妻的艺人，她无疑是圈内女性的典范。她的气质、她的才情、她的工作能力都让人由衷钦佩，所有这些都会让人不再去计较她的唱功了。而制作人李宗盛也认为，她的声音虽然不是那么专业，但是有一种安定感，是一种神经质的温柔情感，这是成熟女人的声音。

张韶涵呢，有着甜美的外形，因此呢，也被称为是电眼娃娃。虽然纤瘦，但是可以运用她独特的嗓音条件和精湛的发声方法来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

选择比努力重要吧，态度比能力重要吧，立场比实力要更重要吧。所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啊，有本事是一回事儿，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儿，得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环境，跟哪些人在一起，能不能很好的应对周围的冲突，如何赢得足够的支持，要尽可能多的和那些成功的朋友来交朋友，借鉴他们的方法，懂得自我反省，保持积极的心态。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请你相信。如果你感觉压力大，我建议你可以多做一做深呼吸，体会空气的清新，体会事物的美好。尤其是你在喝水的时候啊，你不妨这样想，你可以跟水说，这或许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水了。时时保持一种热爱吧，学会去欣赏美，唯有美和爱才是心灵的故乡。

小虎队的原型打造创意是来自于日本少年队，但是呢，他们却是第一支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偶像组合。小虎队青春活泼的形象深入人心，引爆了90年代偶像组合包装潮，一时间效仿者众多，却没有一支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跟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去追求最好的事物跟生活。如果可以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为长久培养了求好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了自信，你有了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当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够居陋而依然地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记忆是不可靠的，遗忘也可能是美好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不同，文学家不去寻找增加记忆的魔药，而是让记忆自然地留下，记在文字中，或者刻在心里，随时准备着偶然的相遇。和10年前的美相遇了，就有了两次美；与20年前的善相遇了呢，就有了加倍的善。

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啊，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不信你可以看看他的 MV， 整个画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把大自然绿色蓬勃生机展现给观众，让心境放开，变得非常轻松，感觉比起心有独钟更有一种成长之后对于情感体验的喜悦。

0: 这样的，越是不开心，就越应该把重心放在身边美好的事情上。这个世界总归是不缺少美好的，千万不要放任自己在消极情绪的泥潭当中，请你试着主动去寻找快乐，快乐才会来青睐你哦。
1: 曾经幻想过无数可能。

谭咏麟呢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淮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每当我们为了遇到糟糕的事情伤心难过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煎熬的时光太漫长了，害怕到了明天依旧像今天这样。可是你想想，你今天担忧糟糕，只会让明天更加糟糕。与其担忧，不如在今天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走出彷徨，放过自己。这世界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困住自己，万事都难。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新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下辈子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懒懒散散的过得有意思吗？除了一天天变老，你还改变了什么？所以趁早一点清醒吧。懒惰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哦，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会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那你敢不敢从现在就开始拼一把？就算到最后没能如愿以偿，至少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真的努力了。到时候该去哪儿就去哪儿。虽说成绩不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不过不努力，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是配角哦。接下来音乐继续。

0: 直相信啊，在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他们被安排在某个时间点，安排在你的身边，虽然大多数时候不一定他们是以恋人的身份来陪你到最后，但一定会潜移默化地留给你一些什么。如果你问我，他和这段感情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你可以获得这样的答案，就是开阔。是他让你明白，爱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轻松自在。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我们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掉了，但总有一天呢可以重拾起掉了的那些部分，把它化作美好回忆，通通放在心里。

特别烦的时候啊，你可以先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水，不要试图和朋友去聊天哦。朋友是和你分享快乐的人，而不是分享你痛苦的人。不要做一个唠唠叨叨的抱怨者，从现在开始学着去化解，去承受。经历太多糟糕的事情，反倒会觉得一切会好起来的。有人会紧握你的手，就有可能

会松开，有人会给你承诺，就有可能会失望。所以呢，心情不好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慢慢听歌。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是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0: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1: How long I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啊，原来人生里有些美好都是后知后觉的。比如说某个夏天，除了蝉鸣，能想到的永远是做不完的习题，还有桌子里面放着的攒了一年的空笔芯。当每一个高三班级贴上高考倒计时的标签，你还记得吗？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一种跟时间赛跑的感觉。青春呢，就是争分夺秒的刷题、背书、矫正。哪怕后来上了大学，我们进入到社会，也会依然怀念那一段乏味沉闷，但是却跟梦想抱个满怀的日子。

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我记得有句这样的话，记住仰望星空，不要低头看脚下。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保持好奇心，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那么精彩，当然也永远是那么的无奈。也许此刻你正在焦头烂额当中，或者呢，此刻的你是孤独无助。

碌的，被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琐碎搞得疲惫不堪，远方遥不可及，但是别忘了，总有人依然仰望星空。

心凌啊是一个蜜糖女孩，唱了太多呢甜度过浓的歌，像是黄昏、小迪、此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1: 独坐在空荡

0: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0: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律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整理下泛起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走到草原上看着自己飞来飞去，雨雪展翅翅膀去让

0: 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1: À la fin, elle a dit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他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

0: 9: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琴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轻易听信别人告诉你的，让禁忌阻碍你的事业，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生活。这些生活啊，我们通通可以把它叫做是二手生活。

0: 培养勇气多做你恐惧的事情，一直到积累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目前所有克服恐惧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1: 我小看地球能源，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醒意到对方的世界。

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